0: 看到的公司的粉丝都会找他的路，然后上飞机，大家看到路，然后让所有的人们关注新加坡，以大地的光芒，不让大家所有的马戏团这里跑到所大的观众，所有的观众们，我。
1: Thank you.